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
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伯尼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
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宗教

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正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医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

0: 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 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
1: 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 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叫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

0: 峰、李彦奇，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1: 谁啊？请进。
2: 常在这儿不厚脸，擦嘴的王溜子去瓦擦湿了
1: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溜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3: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1: 你，
2: 哎，王溜子，你长在这儿给你耍花呢吗？你好好耍。
3: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2: 王溜子，你骂人还不结断了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张三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溜子敢挖一下四个。
1: 好了，别吵了。王溜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3: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1: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3: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4: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1: 这是。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2: 没问题，站长，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一万个心。
3: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我头都大了。
1: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1: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0: 哎，那好嘛。
1: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这，你这设计是真的？争草没小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当初收购我们。

0: 这得跟个假点儿。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百分之十？哎，百分之十都百分之十，成交。嗯，拿钱吧。我没钱。
1: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就走走走走走，把我当个做生意。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
0: 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1分钱都少不了你的。哎，
1: 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拿走。
0: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1: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 这做生意呀，我可不比总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0: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那他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嗯，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2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0: 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1: 你
0: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1: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0: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1: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的吗？
0: 应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1: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真香啊。
0: 你多吃点。
1: 好。
2: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3: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4: 对呀、
5: 我可是听说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4: 什么？你没听错吧？
5: 肯定没听错呀，
4: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管，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5: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4: 得了吧，你还辞职？
5: 你
4: 家那口子不
5: 活泼了？
4: 你
5: 我再想想。
4: 就是呀。

0: 热闹啊，前面。
1: 哎，怎么了？去看一看，招书真呢。
0: 对呀对呀，
2: 去看看，去看看。
0: 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3: 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
4: 好，太棒了！谢谢
5: 你们，谢
6: 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
7: 们，谢谢你们，谢谢
3: 你们。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地教大家采柔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合格的茶农。
8: 好，
9: 好，
8: 好，
9: 好，好，
8: 好，
9: 好，
8: 好。
10: 现在是有这样的问题，
11: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不坚决能
12: 解决？我也不知道啊，到底要不要引进些设备呢？
11: 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早早解决。
12: 没钱呢，
1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14: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13: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14: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13: 最近会有一批

0: 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1: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0: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1: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2: 对
3: 呀、
2: 啊，
3: 说
2: 得
3: 对，
4: 说
3: 得
4: 对，
5: 副经理说得对
4: 呀，
2: 对呀、
4: 啊，听您的。
0: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1: 对，我们一起加油。
6: 放心，
7: 好，
8: 加油，
9: 一起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往前冲，
12: 一起加油，
13: 一起加油，
14: 加油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哎，人呢？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1: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0: 哦，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0: 我
1: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0: 你骂谁呢？
1: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店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1: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啊，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2: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八

0: 五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1: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谢谢大家。

0: 这伤南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
1: 不对呀。哎，这赏南全名北好鲜喽，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叶蒂儿嫩柳成朵，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中上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0: 是吗？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我尝尝。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0: 有进步。
1: 是吧？
2: 不错。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你看，多明亮的啊！伤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奇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宜裳络，全名鲜维佳。哎呀，好字呀，好字呀，
1: 是好茶啊，
0: 好茶，好茶。
2: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

0: 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

0: 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总台中国之

0: 生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2: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2: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6: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迎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3: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

0: 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尔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 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伯尼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

人，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瑜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仁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正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

0: 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

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印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2: 谁啊？请进。
3: 常在这儿不厚脸，擦嘴的王溜子进瓦砂湿了
2: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4: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2: 你，
3: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给你耍花呢吗？你好好耍。
4: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还有脸来说我？
3: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长在这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2: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4: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2: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2: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4: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4: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5: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2: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3: 没问题，站长，这事你找人了，你就放一万个心。
4: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

0: 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儿。我最近听到我茶叶儿，我头都大了。
0: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1: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1: 哎，那好嘛。
0: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1: 这，你这设计是真的？
0: 啊，
1: 我正愁没销路呢。那你准备出多钱？
0: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1: 啥啥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我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儿。
0: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
1: 10%都10%，成交。你拿钱吧。
0: 我没钱。
1: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走走走走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
0: 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1: 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0: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1: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啊，我可不比种茶，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0: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那他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1: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0: 你，
1: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0: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了吗？
1: 永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这是咋回事？
3: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4: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5: 对呀，
6: 哎，
5: 我可是听说
2: 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5: 什么？你没听错吧？
2: 肯定没听错呀，
5: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干，是自己主动提下海的。
2: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5: 得了吧，你还辞职？
2: 你
5: 家那口子不活泼了？
2: 你我再想想。
6: 那这咋还就是呀、啊。

0: 放在前面。
1: 这是怎么了？
2: 看看
1: 张淑芬呢？
0: 对呀对呀，
2: 去看看，去看。
0: 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3: 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
4: 好，太棒了！
3: 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地教大家采揉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合格的茶农。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好，好，好。
7: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
8: 坚决能，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引进些设备呢。
7: 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早早解
8: 决。没钱呢，
9: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10: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9: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10: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9: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10: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9: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10: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11: 对
10: 呀、
11: 啊，
12: 说得对，
13: 对，
14: 副经理说得对，
15: 对呀，
16: 说得对。
9: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10: 对，我们一起加油。
17: 放心，
18: 好，
19: 好，
20: 一起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往前冲，
24: 一起加油，
25: 一起加油，
26: 加油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不不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哎，人呢？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1: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0: 哦，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0: 我
1: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0: 你骂谁呢？
1: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店和销售店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1: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2: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19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3: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谢谢大家。

0: 这伤难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
1: 不对呀，哎，这赏南全名北好鲜喽，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这它，这色儿黄柳明亮，叶蒂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中上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0: 是吗？
2: 我也是这么认为
0: 的。我尝尝。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0: 有进步。
1: 是吧？
2: 不错，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伤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奇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衣裳落，全名显微甲。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笑>
1: 是好茶啊！
2: 好茶，好茶！<笑>
3: 下面我宣布。
4: 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 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莎，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

0: 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